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

0: 的情感生活。
1: 黄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女儿做了个表情，转着眼珠飞快地缩寻，就像一个猎手跟踪他的猎物，有几分神似。他发现女儿竟然是活泼的，并非表面的矜持。谁知道，也许在心里骂我们呢。他说，嗯。女儿停下脚步，困惑地看母亲的脸。怕和骂是同一件事，他说。什么事？女儿问。我们的钱，他回答。哦。女儿吐出一口气，迈开脚步，手滑出臂弯，走到前面半步，绒线帽顶的毛球随脚步摇曳，流长的头发从帽底流泻下来，垂到黑泥大衣肩背。她想起自己的青春在黄剧中度过，不曾流连，就远遁不见踪迹。那背影忽然顿至缺乏自然的生命力，历史进入现代，复制又在加速，大约在机器诞生，在推远人类掌握工具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命运。她发现自己在沿着丈夫辐射型的思路漫游开来，哑然失笑。天下着毛毛雨，威廉斯堡大桥的步道上极少人迹，城市在脚下搏动，桥面震颤，顶上是巨大的钢架结构，这城市定是在盛产钢铁的年代建设。你能感受坚硬的骨骼，钢铁铸造一座城市尚有剩余，于是流向战争。在地面看，威廉斯堡桥不过从东河这岸到内岸去，走上去可是漫长，引桥跨越几个街区，河面又出乎意料的宽阔，偶尔有人迎面走来，观光客和慢跑者，列车轰隆隆驶过，整座桥梁都在跳跃，太阳忽钻破云层大放光明，雾气下沉，沃拉伯特湾、曼哈顿桥、布鲁克林桥一下子浮托起来，水鸟飞翔。只转瞬之间，云层闭合，光线收起，景物又退下了，仿佛海市蜃楼。这地场真是大，开发400年不过只是一个角，所以就还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力量从现代性中穿透出来。计算一下，陈玉杰在桥上足走了有一个钟点，步道在引桥中段向地面下去，穿过桥墩的钢。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

国内金融出台新政，汇兑额度有变，就需要打通关节，另辟路径，决定回国调停，买机票，定行程。可是丈夫的合伙人来纽约度假，她当然有义务出面接待，于是推迟动身。这些到底也难不倒她，都在可控范围，冷静处理，乱麻中理出头绪，事情只要一件一件做，没有做不完的时候。客人到的这日早晨，先在电脑查到飞机准点信息，然后启用优步系统叫车向纽瓦克机场去了。虽然步步周到，接人却并不顺利。后来回想，其实是兆头。看起来两件事情没什么关系，可大千世界就像一张网，网眼扣网眼，所有的事端都连在一起，所以他还是视作预兆。飞机已降，却久久不见人出来，眼看着几次航班先后到达，依然少有人出来。打电话联络，对方不接听，等对方来电，他则手机故障，接不起来。特别通道出来三两人，问得的消息只不过是海关处排长队，过关的效率低，窗口少，人越寄越多。然后又有三两人出来，再然后就仿佛突破瓶颈，落意成阵，却看不见要接的人的身影。他怀疑自己错过，因与这人所见不过几面，都不太想得起来确切模样，于是出门到出租车站上搜寻，忽又怕正巧这时人出来，掉头跑回去，往返缩行，焦虑得很，颇不像他一贯行事作风。好不容易隔了玻璃门，看见大腹便便一个男人空着手摇摇摆摆走来，已经看见他远远地挥手。五，合伙人一行四人，他、太太、太太的妹妹，再加一位助理。从行李车上一落半空的箱子就可知道，主要任务是采购。助理小英兼任导游、翻译、拎包，陈玉杰并不必陪伴全部。未尽地主之意，到的当晚在哥伦布原厂边的一家米其林接风宴请，随后多次，太多次，仿佛已经是个熟人。镇定一下说，维维安是谁？与你有什么干系？女儿抬起头望着母亲，别装了，说得不错，他们家的人都会装，别装了。女儿说，那是个小三，跟着爸爸到这儿到那儿，是一代人的缘故，还只是个体。女儿说话如此直接，直接到粗鄙。你爸爸的助理自然要跟随左右，他辩护道，自己也觉着是软弱的。年轻人笑了，你听带的口气好像我们已经承认他，都没有一点遮掩回避，那更说明一切正常。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女儿又笑，好好，正常。他看着女儿的脸，那么年轻美丽，同时又邪恶，做小三的正是这样的脸。他控制不住的举手抽过去一个嘴巴，那脸上立时泛起一片红，眼泪下来了。女儿将礼物从膝上推下去，站起身回自己房间，重重关上门，砰一声响。她被自己吓坏了，站在原地动弹不了，从来没有动过手，一直是小心翼翼，也很久没看见过女儿的眼泪。地上铺着礼品的包装纸、彩带、晶片、玫瑰花样的仙扣，似乎铺到了地平线。这么大的房子里只有她和她。心跳得很快，却很奇异的有一种类似愉悦的痛快，终于，终于发生了。发生了什么？该发生的。他想起戴，现在他在私下也称他戴了。戴有一句口头禅，你知道，凡陈述一个人一件事，必要说一声你知道，于是维维安的存在就都是你知道。他好笑地想，你才知道呢，我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仿佛天问，为什么不是我？反过来又问了一句。他陪女儿读书，他打拼挣钱，这样的家庭模式在他们的阶层已成普遍。同时的普遍还有维维安。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维维安现身，必须有一个维维安。正因为有维维安，才能相安无事，社会和谐。他静了静，然后拨打小英的手机表示道歉，晚上突然有事不能陪大家吃饭，但餐厅已经定座，某条街某个号码。

0: 小音说没事没事，包在他身上了。听起来对面的环境很嘈杂，小音的声音破壁而出。关上电话，尝试将带的出行换一种组合，由丈夫率队，维维安、维维安的姐妹或者说是闺蜜，再加一个小音，很好，四个人是最合理的人数，乘车一辆，吃饭一桌，可一并出动，又可分头并行。而他们一家三口在数学上是个素数，物理上则不对称，总之缺乏平衡的条件。他做好简单的晚饭等女儿出来，心里准备着道歉的措辞，承认女儿的判断有道理，已达成共识。然后怎么样？要表态吗？是决裂还是接受现实？事情来得太快，猝不及防。可是事实上他一直在拖延做，其实就一个原因，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有谁能告诉他他该做什么。中静默着，直到做完清洁试妆完毕，终究买下一瓶粉底霜，方才说出一句对自己好一点。他惭愧起来，不回头地逃离兰蔻，走出梅西。然而这次际遇让他想起一个人，两回邂逅称得上有缘，下一日午后便出发往布鲁克林牛林去了。他依然从威廉斯堡桥步行，走路可使心情平静，也可以消耗时间。也许是出发早了，还是脚下加快了速度，或者是路熟，到地方午餐供应尚未结束，正是热火朝天，老板娘亲自上阵，点单下单买单，拖着菜盘餐桌间缩行。今天换了一身白色衣裤，丝绸与化纤合成的材料垂荡感很强，随动作起伏，前襟和裤脚上的彩绘花样时隐时现，有点像戏台上的女子。她茫然站在门口，牛铃一静地响，没人过来领座。有几度老板娘的眼睛掠过来又掠了过去，似乎没有认出她。等了一刻，终于有人过来招呼，认出是上回管收账的华裔女人，将她领到中间一个单人小桌，靠着立柱，这样更不易被老板娘发现了。女人快手快脚送上一杯水，从桌上夹子里抽出菜单放在跟前，旋即要离开，赶紧叫住，也不看菜单，就点一个炒饭，希冀唤起老板娘注意。一抬头看墙上的时钟，已过中午饭点，客流依旧汹涌，甚至排起等坐的队伍。窗外街道上的人和车也比那日稠密，竟然有换了人间之感。不一时，炒饭上来了，不是上回的，而是所有中国餐馆里专对美国人的口味，虾仁、鸡粒、葱段、蒜头、芥蓝叶，盘边镶几片炸龙虾片。吃着炒饭，眼睛追寻老板娘的身影，立柱挡着视线，目标就常常消失踪迹。倒是后厨里的油烟一团一团送过来，仿佛看见那精瘦汉子立在灶火前翻着炒勺，铁铲当当地敲着锅沿，勉强吃下三分之一，再加把力也未拖延时间。大约有一半光景，就招手打包和买单，起身向外走。他有意绕路，在餐桌前曲折往返，寻机会与老板娘照面。老板娘埋头在收银机前，他又加紧脚步过去，不等走近，老板娘却又离开了。推门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荒唐，萍水相逢何以解忧。这时候身后伸来一只手带他推开门，阳光扑面而来，几乎睁不开眼睛，是那个华裔女人。
1: 你是？
2: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1: 哎，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2: 柯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1: 是什么传言？
2: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你审批的？
1: 我
3: 姨妈。
1: 太平，对不起，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0: 了解你，我是瞎了眼睛。
1: 回家，我要见妈。

0: 这么晚回来了？老林说，那位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1: 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往那爬上去，来回检查，然后再下楼。我的妈，累死了。那边小赵呢，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也跟几个老大姐凑热闹。一看今天大家聊天，也过来凑热闹。我也是的，我两个孩子长得太像了，夜里面起来喂奶啊，有时我都喂混了。哎，把老大喂两次，老二一次也没喂上。结果呢，老二是饿得半夜醒来哇哇直哭，老大是吃饱了就拉，拉在裤子上面哇哇也直哭。哎呀，你说这记性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
0: 所知的。法老接着说，你们从红海出发，环绕非洲航行，要一次也不向后转，而且海岸始终要在右边，最终绕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回到埃及。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我一定重重有赏。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开辟过航道，这么去要冒极大的危险，是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是胆怯地推辞呢？经过了一番考虑以后，腓尼基的航海家们毅然回答法老，陛下，我们愿意试试。好，但是话说回来，要是你们贪生怕死中途返回，我要好好的严厉的惩办你们。请陛下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答应了以后，三艘腓尼基航船准备就绪，他们都是双层的划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向上翘起，上面一层的船员负责航行的方向，下面的一层船员只管划桨。船身呢，用铅丹和赭石砌成了红颜色，光彩夺目。在装满了环航需要的粮食和沿岸交换的商品之后，航船从埃及的港口起锚出发了。行驶了40天以后，到达了一个村庄，当地居民个个皮肤黝黑，半裸着身子，他们好客地请航海家们饱餐了一顿。善于经商的腓尼基人在地上摆出了货摊，陈列着种种商品，绛红色的布，金银做的杯子，琥珀像的项圈，锋利的铁匕首。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东西，争着拿出很多动物来交换，有驯熟的猴子，善奔的猎犬，长角的公牛。可是呢，腓尼基人一样也不要，他们只要一种香气扑鼻的树脂，没要，因为他们知道埃及的僧侣愿意拿出很多金银来换取这种珍贵的药材。又航行了很多日子，天气越来越热，船员们很想休息，可是他们找不到可以安全靠岸的地方。原来那里的居民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种，皮肤漆黑，嘴唇很厚，鼻孔又大又向上翘，一个个赤膊，腰带上挂着一条豹尾巴和一串贝壳。他们只要一见腓尼基的航船，马上就抛出很多石子，而且在岸上面拉开弓箭恫吓他们，不许腓尼基人上岸。看来他们对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航海家们是非常警惕的。船队只好继续航行，到了一片无人的沙滩，腓尼基人才上岸休息一会儿。这是什么呀？一个青年船员指着一堆长长的象牙问，在象牙的旁边还有几张豹皮。哦，知道了，这里的人要和我们交换商品，但是怕我们闯进他们的村子，所以在海滩边上摆上了他们的货物。哎呦，这真是好运气啊。青年船员们把120只象牙全部搬到船舱里面，然后在沙滩上放了一些明亮的串珠、彩色的珐琅容器和青铜做的斧头。他们离开海岸的时候笑着说，哎呀，我们发大财了。等航行了12个月以后，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怎么太阳从北边照过来了？一个船员惊奇地说，原来当时北半球的人们从来没有越过赤道，只知道中午前后的太阳是从南边照过来的，现在他们来到南半球，所以看到这种迹象就惊讶不已。又过了几天， 航船停在海滩。

0: 不走了。船上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怎么办啊？哎呀，看来我们只好在这里种地了。他们不得不上岸打猎以获取食物，而且在地里种上了大麦和小麦。在炎热的太阳照射下，不到三个月，麦子就成熟了。他们收获了粮食以后，继续向前航行。哎呀，大地向西转弯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当海员们到了非洲大陆南端的时候，高兴地跳了起来。航船开始向北航行。在第二年航行结束的时候，中午前后的太阳光又从南方照来了，他们又回到了北半球。船员们登上了一个小岛，又发现了一件奇事。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船员们向前望去，原来是一些满身都长毛的人。这些毛人攀登悬崖，像飞一样的敏捷。其实，这些不是人，而是猩猩。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动物，就把它叫做毛人。抓几个来！几个善于打猎的腓尼基人拿着长矛奔了过去。可是毛人呢，都逃跑了。好不容易抓到了三个，他们一个个嘴大腰粗，浑身长毛，恶狠狠地哇哇大叫，乱抓乱咬。要把他们带回去，那是万万不行的，只好把他们打死，把毛皮剥下来带走。又航行了好几个月，到了一条大河的口岸，河里面满是鳄鱼和河马，但是河边却有很多的村庄。上岸去一问，原来都是老乡腓尼基人，他们是从地中海迁移到大西洋沿岸来的。哎呦，好了，我们已经到家了。再过去就是直布罗陀，他们很快进入了地中海，结束了三年的航程，回到了埃及。腓尼基航海家们这次环绕非洲的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加播一条消息，最近三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回来就给我们反馈，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朋友们，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还不费腿。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没有。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手慢就真没有了。咱们到舞龙凉快去吧。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
2: 听了你就晓得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大家好，我现在看上你们，现在我看上你们，我就觉得我是到地方了，就送到这里吧。三哥，三哥你回去吧，三哥去你的吧。我笑了，看见你们，我看见你们我笑了。你们怎么不笑呢？爸，我以为你们每个人都不了解我，其实我真正的身份，你们其实你们可以问问自己，你们了解我吗？你们根本不了解我，因为我真正的身份其实不是脱口秀演员，其实我是一个哑巴。我现在说话都是被逼的，这是没有办法呀。但是我敢保证，我的脱口秀跟别人需要的不一样。你们可以静静的看我，我不需要你们太多的欢呼声，我也不需要你们太多的笑声。我需要跟你们，我需要跟你们有，跟你们这里边有玩，需要跟你们有灵魂的交织，心灵的碰撞，看看我们心与心之间的碰撞，看看谁疼，谁能挺住。好，接下来我就要表演我的脱口秀。我想问现场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期待我的脱口秀吗？
2: 期待。哇，
1: 看见你们这么高昂的情绪，我都不想骗你们了。其实我走错屋了，我也是看节目的，刚才三厕所导演非得让我再来顶一会儿，我现在导演闹的一会儿我顶不住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

0: 我还能领红包？
1: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

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不收拾他，他能说吗？打死他，打死他！有的人取了顶门杠子，有的人把鞭子也拎来了，就要打，都被窦尔敦给拦住了。窦尔敦有威信呢，他一说话，大伙都服。窦尔敦就问：“年轻人，你们是哪儿的？”“燕和到新房行刺。”“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黄三泰不成？”使刀那小伙把胸脯一拔：“待着你了，我跟黄三泰毫无关系，你少往旁边扯，谁也没派我来，我自己愿意来的。今儿个被你抓住，算我们倒霉。愿意开刀你就下手，愿意报官你也请便，想问我是谁，我绝不能告诉你。”石沟那小伙也说：“对了，要我们的命也不能告诉你实情，给爷来个痛快吧。”窦尔敦一看呢，这两个人来路肯定不简单，能说凭这点事儿要他们的命吗？不可能啊。想那么会儿，窦尔敦过来了：“好好好，你们不是不说实话吗？我也不强人所难，年轻人，肯定你们受了坏人的唆使，不说我不勉强，但这种事儿下不为例呀。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们不觉着缺德吗？算了吧。”窦尔敦说到这儿把绳给解开了：“二位啊，请便吧。”“你什么意思？”“算了吧，咱这么说吧。”夫妻二人说了一会儿话，双双就寝，总算洞房花烛夜没被搅黄了。到了第二天，夫妻起床梳洗已毕，来拜见父亲母亲。哈利宝老伴儿都非常高兴，上官元英也来了，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那么也谈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分析不会是黄三泰派的人，黄三泰再怎么的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那么究竟是谁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哈利宝说了：“这玩意儿咱还真得提高警惕，多加提防，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他一高兴也许又来了。”就这样让手下弟子徒孙伙计分成了几班，轮流着保护着院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五天平安无事，大伙儿心才放下。那肯定是毛贼草寇，也许是为了财产而来，没得下手，早已经走了。哎，但盼别出事。哪知道在第六天头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正长谈呢，门上的伙计进来了：“老爷子，姑爷，请看，这有封字简。”“字简？”哈利宝伸手接过来了，一看封皮上写的是：“面城窦尔敦窦大侠钦差。”“哦，姑爷的。”转交给窦尔敦。窦尔敦抽出信瓤一看，很简单，要不怎么叫字简呢？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日早，北关外山神庙一会。

就写的这么几个字儿：北关外山神庙。窦尔敦没来过，自然是不清楚了。心说这是谁呢？也没有落款。上官元英看了看，哎，兄弟，还用问吗？跟行刺的刺客肯定有关系。哈利堡就说：“北关外山神庙我知道，离着北关十里呀、啊。哎呦，那是一片野地呀、啊。姑爷，别理他，就只当他放屁了。”窦尔敦一笑：“老人家，这是战书啊，战书到了。”咱要不去岂不被他小瞧啊，咱们大家都纳闷，不知道刺客的来龙去脉。那么真是这么回事，我了解清楚有何不可呢？嗯，可也对，不过你一个人去可不行，我不放心，我陪你去吧。哈东珠曾站起来了：“爹，不必，我们夫妻去就足可以了。”窦尔敦一摆手：“别，谁都不必陪我。我遇上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我心里有底。最好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上官元英一听：“我兄弟，这回不能听你的，不能听你的。要去，我得陪你去。”还是那句话，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大哥，他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除非你不去，去我就得跟着。哈利堡一听：“那我也跟着，咱们仨人去。”哈东珠也想去，但是被窦尔敦坚决制止。一个女人出面诸多不便，行，包到我身上，你放心吧。头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早早的休息，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窦尔敦背着虎尾三节棍，老头挎着白布囊暗藏利刃。那么窦尔敦呢，出门在外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依然是那身僧衣。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问明了道路，哥俩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果然找着这座庙宇。刚到庙门口，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正抻着脖子往道上看。一看窦尔敦和一个老头来了，小伙们赶紧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窦尔敦仔细一打量：“啊、哦，认识刺客。请问二位，是你们找我们？”“不，我没那资格。谁找？在里边呢。哎，甭说旁的，道里头一看便知。请吧。”上官元英陪着窦尔敦转到大庙的后头。这是一片空旷地，周围是密林，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比较荒凉，那些贼们经常在这出入，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背死狗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般胆小的不敢在这走，所以显得十分荒凉，十分僻静。到了树林里头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眼就看见了，里面有座破亭子，年久失修啊，亭子盖剩下一半了。里头有高兴啊，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

0: 乡巴佬进城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白天逛逛不够，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俩打算开开眼。另外呢，不知的是您也就罢了，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结果捅了娄子了。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老朽是万分感谢。
1: 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四重大礼只送10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
0: 你们过来，这俩人垂手站立过来，跪下。哎，让年轻人跪下了，还不向窦大侠赔礼吗？哎，是窦大侠，我们错了，我们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上那儿搅闹新房去，我们的确折腾得出圈了，哪能说闹新房还拿着

因为我们这个驾驶官啊，不是说喜欢吃什么这类日常的偏好啊，我跟他一块儿，我们都喜欢吃火锅，都是喜欢干嘛，不是说吃什么喜欢一起干什么，而是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底层逻辑。比如说，重点来了，什么是价值观的深度契合呢？可能我们少不经事的一些年轻的孩子们还没办法理喻，那姐姐来告诉你啊，价值观最重要的基石就是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那种底层逻辑，看看他怎么想的，看看他怎么说的，看看他怎么做的。比如说，如何对待渐渐老去的父母？金钱是用来储蓄的、投资，还是及时行乐？这是价值观啊。孩子的教育应该严格的规划还是自由放养？为了家庭的发展，是否愿意共同迁徙或者做出牺牲？这些是价值观的契合，是价值观的基石。当这些深层问题的答案自然趋同时，日常的琐碎摩擦根本就无关紧要了。纳瓦尔说了，如果人们在价值观上更一致，他们会拥有更加成功的关系，因为价值观的冲突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朋友们，而价值观的契合让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变得简单。谁还吵架呀？你们都想到一块儿，能坐到一块儿了，谁还吵这个架呢？第三点，善良的品格，这也是纳瓦尔反复强调的底线特质啊。一个人必须是善良的，他们只需要是一个好人。那如何识别呢？现在谁都不是大恶人呢，怎么看出来这个人是好人呢？观察呀，戴着眼镜就要观察呀，观察他如何对待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比如说服务员、保洁人员等等啊，如何处理冲突和分歧，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在无人知晓时依然保持诚信。朋友们，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在未来的风浪当中，他更有可能和你同舟共济，而不是落井下石。在利益冲突时，更可能选择公平而非算计。所以长则选择长期伴侣，记住善良的品格，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好人。第四点，情绪稳定和成长性的思维。朋友们，生活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啊。那么当挫折来临时，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他就是锚，就是那个船啊靠岸下定的那个锚，而不是另一场风暴。纳瓦尔推崇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情绪具有强烈的感染性。同时呢，拥有着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能力是可以提升的，他们会在困境中寻找出路，而非沉溺于抱怨。这样的人才能和你共同穿越人生的周期起伏。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四点呢，这是纳瓦尔说的啊，关键的筛选标准不是简历，而是内核。那么有一些特质一旦出现了，就意味着长期绑定的风险极高，我们就应该果断的止损。哪些呢？纳瓦尔也说了，有一些必须警惕的红灯的信号，你只

Thank you， 多谢晒，小心啲啊，细路仔吓。Thank you。Thank you。好啦。喵。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5: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6: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和大家呢聊到我们的这个教育规划和未来树教育的一些安排。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来自未来树教育的小一老师和我们进行交流。小一老师，傍晚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和张老师，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傍晚好，我是小易啊。
7: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现场的热线呢是84452999和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呢，请大家抓紧时间点亮了。那么点亮爱心灯牌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观看抖音的情况下呢进行升级，在观看20分钟以后呢，你的亲密度就会往上涨，那么您的级别呢也会往上提升。您的级别升到12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在您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在您的等级升到16级的时候呢，张老师将在您孩子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呢，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同时提醒您，在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我们的 这个陪伴之旅呢，也是可以点一点的。陪伴之旅点亮了之后呢，您也可以点亮陪伴之星，这样的话呢，大家的亲密度会上升的很快。目前的这个陪伴之旅呢，您可以抓紧时间点起来了。今天，份额还是很充分的，以免大家呢到后面抢不到啊。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会谈及些哪些呢？我们小鱼老师呢可以给大家先来一个大概的总结，然后我们可以具体的来和大家进行介绍了。
8: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呢主要和大家先要预告一下我们在后天即将出发的我们的内蒙的追溯玉米的这么一个直播啊，我们会在后天即将出发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另外我们还会和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说一说我们八月份的比如说我们的收心课啊，包括以及我们即将开学我们所有的比如说未来树给到大家的托管服务啊，以及我们的秋季课等等这样的内容，都会在今天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7: 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一首歌曲之后，也让大家呢充分的点击一下我们的陪伴之旅。那么我们将和小鱼老师呢一起来和大家呢谈谈我们今天的一些专业的话题，和大家呢来了解一下未来树最近的一些安排和情况了。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纯肉里面没有米啊，就是纯肉的。然后呢，它这个怎么写呢？它是稍后的稍，卖出去的卖。
1: 稍后的稍。
0: 对，因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这些店里面呢都是卖牛羊肉的，
1: 嗯，
0: 然后卖牛羊肉以后呢，就是说光卖牛羊肉也买点吃食嘛，然后就拿这个面包着这个肉蒸了以后，它叫稍带着卖这个东西。
1: 哦，
0: 哎，它不是烧着卖，是稍带着卖，所以叫稍卖。当然这个稍卖呢，它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皮很薄，
1: 嗯，
0: 馅感，然后馅包，然后人家真正的这个好烧麦啊，它这个你会看到，就是这个烧麦上面呢，因为这个羊肉比较腻嘛，有解腻的话呢，他们会把一根沙葱缠着放在里面，然后最后吃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沙葱给抽掉啊，这个就很好吃了。然后呢有两种吃法，一种是蒸的，还有一种是煎的啊。这个煎的话呢，就是外面的皮呢是起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脆壳，然后里面呢一咬，这汁水就流出来，是非常好吃的。
1: 嗯，我看大嘴老师现在讲的时候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对，就是因为喜欢吃嘛，对吧，啊，所以这个内蒙的烧麦你需要去感受一下的，还有就是内蒙的羊肉要感受一下。当然了，我们觉得就是跟张老师建议一下啊，这个新收下来的玉米跟羊肉在一起可以创造出很多的美食。
1: 大嘴老师还是真的蛮会吃的。
0: 好
1: 啊，然后我们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所有会给大家看啊，玉米的这个我们叫寻根溯源直播，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全程，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拍摄啊等等，也会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们沙漠玉米的一些种植的情况啊。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张老师可以在这个沙漠溯源玉米的时候呢，也出一些这个教程，因为张老师也是非常喜欢吃的啊，就是你可以让张老师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沙漠玉米除了可以煮着生吃之外，我们还可以呢配上什么样的菜式来一起来制作一下子。给张老师提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看看来怎么制作啊，对吧，这个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可口啊。我们也知道，就是像这个刚才我提议的，你试试看这个玉米炖个羊肉啊，因为玉米呢它本身就比较清甜，对，然后呢可以和羊肉在一起呢，把这个鲜美的这个感觉激发出来，对吧，啊，
1: 非常不错的，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让张老师再想想看玉米还可以做什么菜。
1: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内蒙行程。
0: 对，那同时呢，我们昨天跟肖老师也在聊，就是我们可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信号可以的话，就是采摘玉米的时候，我们肯定是

0: 会直播的。然后如果要是信号这个考虑到在沙漠里面嘛，如果信号上面有问题的话呢，可能也会把这些现场的制作成视频，在我们的抖音号里面给大家播放出来。
1: 对，我看那个抖音直播间早晨阳光说还有一个沙漠大米也很好吃。
0: 是是是，对，就是刚才小易老师也担心啊，说我们去这个内蒙的话是不是只有牛羊肉吃没有米饭吃？
1: 因为我属于那种一顿不吃米饭，我总觉得这个像没吃饭一样。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小易老师呢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南方是鱼米，我们江南是鱼米之乡。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就是很多人呢是非常喜欢米饭的，然后光有米来一会儿再相会了。

0: 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的，我们在半点休息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的有请张老师依然和未来树教育的小易老师呢一起和大家进行交流。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呢请大家点亮，同时呢陪伴之旅大家也可以点一点，这样的话呢升级会更加的快一点。我们现在的陪伴之旅呢还有27%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来和我们呢一起点亮，点亮之后呢陪伴之旅的这个陪伴之星呢也可以点两轮，这样的话您的亲密度呢会上升的非常快，升到12级的朋友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当然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讲的，就是27年高考的朋友的话呢依然享受到张老师之前就是升到15级帮您填高考志愿的这个福利。

0: 对，
1: 不近视。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老花的问题啊，就是体检的时候，我的两个视力啊，我今年快五十了啊，这个也不怕暴露啊，但是我体检的时候两个视力都是1.5。但是呢现在就会老花，知道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看这种小字的时候呢，小一老师的正常看就行了。我要看清楚呢，我得这样。
2: 哎，那往前放。说就是如果你本身不近视的话啊，容易老花，如果之前近视是不是不太容易老花？
0: 它会综合你的视距，就是近视眼的话，到了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的这个视力不像近视的时候那么模糊，会好一点啊。然后呢我的视力呢就 1.5 以后，它这个就视距就会拉开，然后我就看小字要越远我看得越清楚。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就是也是20岁出头上大学的时候，我看见我爸看报纸，他就是举得老远，然后我心里面讲，撞什么东西啊，当个领导要这样子撞的，然后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撞的，确确实实要举得
2: 远，必须得这样才能看得清。
0: 然后呢还告诉大家，就是老花镜你一用就像近视眼镜，你戴上了摘不下来了，因为你戴了一次你就觉得哇这个字好清楚啊，然后等着你再看书的时候，然后你要把老花镜摘下来以后，你要眯着眼睛，这样就是很着力的才能看清楚。
1: 哎，你我戴近视眼镜的人他就是正常戴，但是老花一般都要戴。
0: 对，因为老花戴着眼睛上面就是你不能走路的，你只能看，然后你要是戴着老花看的话你会头晕。
1: 哦，
0: 对对对。不，它其实是这个放大镜嘛，然后你想看，你要把你放大镜放到你眼前带着走路的话，你是不是会头晕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讲到关于老花的话题，就是非常适配于我们直播间的年纪。我看那个茶的味道说，我今天刚配了眼镜，老花加远视还加散光。
0: 是对，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小一老师讲的也对，就听到是放的歌就知道主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啊。我们放的这首歌张瑶老师的这个7天啊，这个张瑶现在也开始演电影演电视剧了啊，之前没想到他是一个
2: 歌手
0: 啊，确确实实是的啊。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说了老花说了这个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呢谈一谈这个我们的9月的一些增值的服务啊，然后重磅的这个专属的优惠啊。其实未来树教育我们也讲了，就羊毛该薅还是要薅。
2: 是的，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关于我们整个9月份开始的未来树的一个晚辅的情况啊。因为每年其实我们在开学之后，很多家长朋友这些老学员就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就是会非常了解我们的晚辅，而且从整个9月份开始，我们的晚辅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希望大家对于晚辅有一个认知，就是
0: 去感受一下。这个相应的价格呢非常超值的，门槛呢也是非常亲民的，这个新学员零基础都是可以参加的。很多朋友就觉得比如说我去这个机构里面一上就想，哎呀要花多少钱啊，我能不能承受啊，我们也是普通的家庭啊，我们也没有这个，其实您可以呢完全的去不要有这样的负担，这个能承受得起啊。
2: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家长朋友确实会在评论区也好，或者是发私信给我们说，哎，这个关于提升也好，或者是张老师的规划也好等等，是不是根本不适配于我们普通家庭。但其实我们未来树的学员所有基本上我们都是双主工家庭，大家都是普通的这个
0: 工薪阶层，
2: 对，完全是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大家关于这个晚辅的价格也好，包括我们刚刚有讲的秋季课的这个价格，因为刚刚开始其实都是有一些活动和福利的，大家详细的价格和福利介绍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小助理啊，小助理就是我们这个官号南京未来树教育咨询，大家可以去点它啊。
0: 对，咨询点这里，大家可以呢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啊。
2: 是的。
0: 然后对于您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是可以和我们进行很好的这种交流。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露的这个最近的一个信息还是蛮丰富的。首先从我们后天即将出发的这个沙漠玉米的溯源之旅来开始讲起，谈到了这个8月暑假的一些最后收官的一些课程，可以说，然后再到9月份我们秋季核心王牌课程的安排，9月份的全新的增值服务以及重磅的专属的优秀的这种优惠啊，那么也和大家呢来讲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提醒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在读学员朋友们，因为我们看到消息呢，在这个9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未

0: 来说教育的有些辅导课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幅度的这个提价，但是呢在8月31号之前呢进行这个续课啊或者是一些继续的服务的话呢还是享受原来的这个价格。虽然说这个升幅的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在读学员，可能昨天讲到就是100节课200节课这样子报的话呢，他这种小幅度的升幅呢相对来讲呢它还是一个升幅，对吧？然后呢您在8月31号之前呢去这个优先的续的话呢，这个能够把这个优惠的力度也能够抓住，这个也是要大家了解的。
1: 就是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服务安排、啊、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看看也要告一段落告一尾声了。首先呢感谢小易老师能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那么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小易老师每天也是有直播的一个时间，
2: 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5: 当初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一当军粮。
6: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5: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7: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5: 好啊，有事。
6: 陆强在，
5: 放了他。
6: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啊、
5: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8: 泾元君，
9: 上门二郎，皆是我的骨肉。
5: 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

0: 我们在营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1: 大兵，大兵，
2: 有追兵，
3: 天地上至少一个队。

0: 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红英，回京复命，
1: 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中原那个丢了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一句话，大皇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
2: 配合我们讨个上策，
3: 兄弟们都不能歇着，这是何道理？
4: 安生日子过得久了，长脾气了，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
5: 红俊参见胡令公。
1: 老令公这话，我等可担待不起。亡命惶惶，谁敢轻忽？只是为了替弃在出生入死的弟兄，好要些赏赐而已，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老令公是军中元戎，此中的情弊，自然是晓得的。
4: 你是天福二年补的军籍，今年也有65了吧？
1: 回老令公的话，末将是七月的生日，全马齿66了。
4: 当年徐载泗之乱，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去宣州田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收拾了收尾。我记得那时候府上人人畏难，不肯跟从。大王去宣州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往事一一，此事令人唏嘘啊。
1: 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
4: 你是个忠心的，自然不会让诸上为难。将周平伯爵一家拖出去斩了。
2: 哎，老令公，等等。哎，大郎君，大郎君，伯爵不服，伯爵不服，大郎君，
1: 令公。
4: 这些酒吧畏威而不怀德，成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被来懈怠。
1: 令公他这
4: 大王既许了你兵权，郎君不可妄自菲薄。
6: 是。
7: 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
1: 事情发生太突然，儿臣来不及阻止。
7: 周平当年跟着姑去田家的时候，姑曾允诺过他，若是能活着回去，此生定护他周全。

周平聚众讨要上策，祸乱军心，武松王遗训误伤手足，兄弟之情断了手足难再续。传我的令，开内库，厚葬周平，连夜补发赏赐。

内裤为王上私产，不由户部、外府节制，不奉王命，一绢一厘亦不能支纳，职责所系，请记忆。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

0: 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眼镜，再加豪华升级，还有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潘东主如大汉之叛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2: 库里没有足铸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0: 东主，此事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3: 纯色的不够，杂色的凑齐便是。
4: 去吧，
5: 那杂色的能凑齐吗？肥力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时能凑齐。只是
4: 那还只是个屁呀！
5: 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4: 打开药饼、药丁、药物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5: 诺。
4: 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自慎温齐参见红令公。
6: 霍仲英啊，滚出来！末将何成勋，对老雷公请安。
7: 谁
6: 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7: 请老雷公息怒，末将知道错了，实在是代代未曾有严令，厉声院违法。
8: 几十年前，老王。

0: 云清兄，久违了。陈兄，快请。请。今日却有什么菜色？速速报来。
1: 启禀公主，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却也请来了，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论及调制鱼块的刀下功夫，兜里的今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万一。今日大东主登临，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
0: 口腹上的事，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人要妥当，这才是大事。
1: 东主官
2: 便不是姑的儿子了，礼不可废。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3: 在下为父子，奏事论君臣。
0: 前家的这位六郎君，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三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4: 家业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社鼠。
5: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1: 东主，头菜来了。
0: 可有名号？
1: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肠二十四拱，故为二十四桥，名月夜。
0: 好名字，云清兄，请，请。
6: 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0: 果然有点意思，赏。
1: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侯长史留意下，此人姓甚名谁？
2: 鱼子上的鱼子们唤他做九斤，只因曾亲眼见他露水徒手捉的一条九斤大鱼上来。姓什么？却不知晓。
0: 真是被足下见相了，实在是饿得很了。
3: 多蒙馈赠，足感厚德。
4: 王龙岛的鱼大娘子，是你什么人？
0: 在下，并不知鱼大娘子是何方神圣。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确实听说过的。
4: 如此说来，你潜入山岳社，并非为了生意。
0: 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
5: 你们几个都小心点。

0: 现在正在生成当中。
1: 13号到14号在高空槽的推动之下啊，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涡呢往东南方向撤啊，带动强降雨东移南撤，安徽、江苏、浙江，原本减弱的雨势又得到了一个加强啊，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又将上线了，
0: 来来回回的啊，好像就走不出我们的生活圈了啊。那么目前呢，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开始全省呢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雨量周到大，等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的雨量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15号全省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有大暴雨。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啊没有什么明显的高温了，毕竟一直在下雨嘛，全省的最高气温全部都在30度以下了，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1: 是的，这8月份这台风又开始扎堆了啊。那鲸鱼、灿红、皮鹿之后，那12号就像刚才说到的，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又形成了。从巴威到白海豚接连来袭的台风，不仅数量多呀，强度也升级，甚至发展为超强台风。为什么今年台风突然扎堆了呢？这个气象专家呢也是解释到啊，这跟当前正在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通俗来讲呢，厄尔尼诺是指我国东侧太平海域中东部海水出现持续性的异常升温，而眼下这轮厄尔尼诺有可能是近150年来最强的一次了。
0: 哇，这个确实是影响威力巨大啊。通常情况下呢，靠近我国一侧的太平洋海水呢比较暖，台风呢是一般都在这个地方形成，但是往往还没来得及充分的增强就已经直接开始登陆了。而这个厄尔尼诺呢是改变了这个格局，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温度升高，西部的海水相对就变冷了，导致台风生成区域明显的往东偏移了，更多在远洋海面上诞生。而这些台风生成之后呢，就一路向西朝我国逼近而来，途中呢在暖水面上长时间的能够积蓄很多的能量，往往要经过10多天才会靠近陆地，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发展为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就拿刚刚走了这个白海豚为例啊，它在暖水海面上发展了近2周的时间才开始登陆，巅峰时的风力呢超过了每秒70米，这也正是厄尔尼诺催生的一个超强台风的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1: 是的，咱们来关注到近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4度到30度。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4度到29度。后天呢阴有小雨啊，夜里阴到多云，西北风4级，阵风5到6级，24度到29度。
0: 最近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家中啊，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会觉得哎，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啊，这个不是特别的舒适。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太潮湿了，每天都在下雨，外面的空气湿度也非常大，所以呢家里面这个目前啊，可能比如说假期孩子在家的，这个空调呢也要常开，建议大家打一个除湿，这个把自己家的这个窗户啊就少开一点，但是可能在不下雨的时段稍微开个10分钟15分钟就要把窗户关上了，要不然整个这个地面上啊会觉得有一点湿哒哒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最近也是陷入到了一个衣服永远晾不干的魔咒当中啊，很多人会说哎，自己这个穿着的衣服我明明洗了呀，怎么在穿上的时候感觉是臭的呢？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越是潮湿的天气，因为我们其实每天这个衣服上会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汗渍啊，
1: 还有这个皮屑呀，
0: 对，虽然你放到洗衣机去洗了，但

动手参与能力，孩子们每一天的认真都被换算成了专属的成长积分，让努力变得看得见也摸得着。而且兑换现场啊，琳琅满目的小礼品呢是摆放整齐，有的孩子呢认真挑选奖励给自己的礼物，有的呢放弃了心仪的玩具，挑选一份适合送给妈妈的小心意，还有的小朋友呢就一次性兑换多份啊，笑着说哎，要带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家人一起来分享。那么在新庄社区的孩子呢，在结营仪式上呢也是啊，争相的去分享自己的感言，这个暑期独特而且很快乐，不仅是上课和做手工的乐趣，还有老师们的关爱以及小伙伴们的陪伴，我呢又收获了两位小朋友，哎，这是来自其中一位啊，营里面孩子的感言啊。

0: 老周头呢上步闪身，用左胳膊一搭上官元英的胳膊，哪知上官大侠胳膊往下一搭的，另一只手抬起来了，使了一招叫单风贯耳，啊，啪就一掌。这一掌动作太迅速了，老头往下一低头，这一掌走空，没提防上官元英把腿抬起来，用脚尖直扣老周头的心窝，哎，点上就完了。周坤周少破赶紧使了一招吐气吸胸，屁火往后坠，撑窜出去一丈多远。虽然说这三下也没打着老周头，但是堂堂的北昆仑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使出这个招这么不如意，憋着个劲儿。哎，幸好窦尔敦这阵儿过来了，不家非栽跟头不可。老头明白，兄弟扶我一把，怕我栽跟头。上官元英心里挺高兴，好吧，兄弟，北昆仑名不虚传呐，果然我长了不少见识，你可得好好学着。大哥您放心吧。上官元英退在一旁，把手绢拿出来擦了擦汗，说实话真累呀。他在这观战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冲着北昆仑一抱拳，前辈，方才我开了眼了，学到了不少的招数，前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在下不才，我跟您接接手。好啊，窦大侠，我不怕上官大侠不爱听，今天你是主角啊，把你请了来，主要是你我二人的事儿，他不甘寂寞，所以呢，伸进一脚来。是不是啊？哎，窦大侠亲自登场，正是老朽心里所想象的。窦大侠，来吧，请进招吧。不，老前辈您先进招。哎，你来吧。不，老前辈，您不了解我，跟谁伸手我都不能先进招，是吗？还有这讲究，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可就要得罪了啊！刚要进招，慢，前辈，我还有几句话讲在前边。好啊，有话尽管讲来。前辈啊，咱们两个人比划就这么白比吗？啊，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想赌点什么吗？那当然。前辈，您是堂堂的北昆仑，我是无名的小辈，如果咱就这么白比就没有意义了。那窦尔敦你说吧，咱赌什么的？我呀很喜欢您的五祖点穴拳。好，但是光这么看我也记不住，比如说万幸我呢占了点上风，您呢或许是容让了我，我呢就算打了胜仗吧，您呢就把五祖点穴拳的套路您交给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啊，行啊，
0: 我窦尔敦你放心，如果老朽不是你的对手，不单交给你五祖点穴拳，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你，你看好吗？窦尔敦点点头，我求之不得。那么窦大侠，比方说你不是我的对手怎么办呢？这老人家，我要不是您的对手，我就跪在您的面前拜您为师，你收我这么不合格的徒弟，你看怎样？

0: 哎呀，窦大侠，你要折杀老朽的阳寿啊！哎呀，我哪受得了？不过呢，这是你自发心愿，是也不是？
1: 是啊，老人家，我发自内心是这么想的。
0: 那好，但愿老天有眼，菩萨保佑，我能收这么个得意的弟子。那行了，今朝吧。上官元婴听着，鼻子都气歪了。
2: 所以，就还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力量从现代性中穿透出来。计算一下，陈玉杰在桥上足走了有一个钟点，步道在引桥中段向地面下去，穿过桥墩的钢柱就站在了路口，停了停，顺势一转，一街道数字排列，从小号码向大号码走去。路上很清静，建筑多是陈旧和简陋，多少是破败的，犹太人的贝狗店，还有中国餐馆，兼杂着狭小门面的店铺，是年轻人自创的品牌服装和小礼品，后现代设计型风格，稀奇古怪，用途不明，显示出物质过剩时代生长一代人的消费理念。这样的小店每一分钟都有无数间开张，又有无数间关闭，不是作为单个，而是一个群体维持着他们的存在。然而谁能就此下结论呢？在一整个街区的草根性中，这些小铺子却是华丽的很，穿越到未来，那里兴许有传奇在等着呢。时间已到午后两点，饭店都歇了，准备晚市开业。又走过一个路口，看见中国字样牛铃，名字有一些新鲜的情调，但招牌底下的门面却是唐人街的旧俗，红灯笼，绿窗棂，翘檐上的黄琉璃瓦，日晒风吹，在蒙上油垢，显得灰暗，倒也让人踏实，因有一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气息，透露出温饱的人生。店门侧边的街道停一辆小型运货车，地面上的铁盖掀起，露出一个男人精瘦的上半身，接着卸下的货物。他伸头向店里张望，黑洞洞的，也是歇业的样子，正要退出，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吃饭吗？循声看去，门内酒柜后面原来有人。他说是的，女人就说随便坐。稍适应殿堂里的暗，走进去，在临窗餐桌坐下，天光带着窗玻璃上的污迹映在桌面。酒柜里的女人问吃什么，声音远远传过来，更显得殿堂的空阔。他看见桌上夹子里有一束菜单，懒得翻看，只简单说一声炒饭，这是每个中国餐馆必备的素食。隐约感觉女人叹口气，走出酒柜向后厨去了，显然厨工们休息了，只得自己出马。小货卡卸车完毕，扣上挡板，路面的铁盖板放下，这些动静都是清脆的。后厨里的排风扇打开了，呼呼响，油锅哔哔炸开，葱花的气味就传过来，有一股居家的安宁。殿堂里的暗将空间四合，人在里面甚至是温馨的。他想，布鲁克林是个不坏的地方。排风扇停息下来，在惯性里当当响了两声，听见男人和女人的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些音节，短促的轻盈的来回。殿堂和厨房连接处有一方亮，嵌着男人的身影，大约是搬运，推拉收放，动作生风，像是有功夫。女人端着餐盘出来了，味道跟前已香气扑鼻。葱青蛋白的炒饭上附着一层金黄，仔细看是油渣，送进嘴原来是炸虾米。女人并不走开，而是站在桌边指导用餐，将虾米和饭一并入口。果然米饭软有劲道，虾米松而酥脆，口感味觉受用无穷。好不好吃？女人问。好。她顾不上说话，只回答一个字，算你有口福。女人说，是我们家乡的饭食，从来不做给客人。家乡何处？她稍停下筷箸问道。清甜，女人回答，依然站在桌边，两只手支在桌沿，余光所见是一双

丰白的大手就有些记忆回来。女人继续说，温州那一系的菜在外国打不开，洋人就认那几样，酸辣汤、古老肉、宫保鸡丁、春卷，美国人的脑子有病。陈玉洁忽然想起了，抬头看女人，女人不看她，眼睛平视窗外，有汽车驶过，还有人声零落的这一处那一处。洋人是一种奇怪的人类，女人说，他们没有口福，从小到大就吃那些炸鸡、烤牛排、煎三文鱼，无论什么肉都要做成一块一块，用手抓得起来，然后再添加调料，所谓梭丝，这梭丝又只是几味，翻来覆去的。说话间盘子清空大半，他的思绪已经跑开，听不到女人说话，却在一件事上盘桓。他见过这女人，可是又无法断定，不相信如此巧合。正是不相信，才更觉得是见过，因为非出于巧合，而更像是机缘。他放下筷子，问出一句，老板娘从何处来到美国？女人吁出一口气，说来话长，转身喊一声，男人即来到跟前收走盘子，然后拉开椅子在对面坐下。我就不当你客人，老乡见老乡。眨眼功夫，男人又到跟前，送上一壶茶、两套茶具，腿脚进出颇有架势。女人说，你看他像不像李小龙？陈玉洁笑，像。女人正色道，练过咏春拳，拜师傅的。随后加一句，我男人。男人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旋即离开，不见人影。16岁从家乡出来，我今年46，整30年，半个甲子。两人面对面，没有其他人，生出一股推心置腹的气氛。陈玉洁说，我比你长4岁，半百。对面人说，还以为我长你呢，真后生。谢了夸奖，心里推算回去，70年代初正是革命时期，国门紧闭，一个16岁的女孩子有什么通道出来？女人仿佛看穿她的心思，接下去的叙述正可谓解答疑虑。16岁，个头这么高，女人伸手在1米多点的位置比划一下，又瘦，自己都记不清夹在什么人的胳肢窝里，搭车、乘船、走路，再搭车、乘船、走路，到了欧洲。他心里又是一动，定睛看过去，饱满的脸颊，眼睛周边略有些松弛，眸子却是亮的，短鼻梁、厚嘴唇、宽下巴，肤色稍显黑粗，但因为紧致就有一层光，是个健康的女人。却又拿不定了，是那个人吗？其实连长相都没看清，仅一个轮廓，而眼前这个具体生动，于是就不像了。陈玉洁小心翼翼地问，你的意思是偷渡？女人笑起来，抬手四下一扫，我们都是偷渡，他是游水，游到香港，然后。你们在哪里遇见的？他问道。女人做个春卷送到威斯巴登，人带进柏林，那时候还分东西两部，就在西柏林库当大街开出一家分店。他终于插进话去，我是不是去过你的店？然后说出时间、地点以及老板娘的形貌，即可断定就是你。对面人并不惊讶，在一个餐馆老板娘，阅人无数，不像她会以为是传奇。有可能，女人承认，更像是敷衍，不忍让她失望。那时候，老头60岁，我26，就是说，出来整10年，总算有了身份。话说得轻巧，事实上，上世纪70和80年代，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移民潮涌动，人口激增，德国二战重建中的土耳其劳工尚未消化，合法居留谈何容易？具体到个人，60岁的年纪阅历一定还有家小，而且很微妙的，不是居住威斯巴登，而是飞地柏林，期间一定有许多曲折。但在对面的人，什么没经历过呢？也就不在话下。他好奇的是，如何一见钟情？青田话呀，女人说，有多少人听得懂青田话？无论你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就算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

0: 清甜口音，藏也藏不住。老头听我说话，眼泪就下来了。他质疑，不是说到处都有你们的人？女人说，可是也要遇得到，比如今天。
1: 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103889，4007103889。人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但是
0: 接车向纽瓦克机场去了。虽然步步周到，接人却并不顺利。后来回想，其实是兆头。看起来两件事情没什么关系，可大千世界就像一张网，网眼扣网眼，所有的事端都连在一起，所以他还是视作预兆。飞机已降，却久久不见人出来。眼看着几次航班先后到达，依然少有人出来。打电话联络，对方不接听，等对方来电，他则手机故障，接不起来。特别通道出来三两人，问得的消息只不过是海关处排长队，过关的效率低，窗口少，人越挤越多。然后又有三两人出来，再然后就仿佛突破瓶颈，落意成阵，却看不见要接的人的身影。他怀疑自己错过，因与这人所见不过几面，都不太想得起来确切模样，于是出门到出租车站上搜寻，忽又怕正巧这时人出来，掉头跑回去，往返缩行，焦虑得很，颇不像他一贯行事作风。好不容易隔了玻璃门，看见大腹便便一个男人空着手摇摇摆摆走来，已经看见他远远地挥手。五，合伙人一行四人，他、太太、太太的妹妹，再加一位助理。从行李车上一落半空的箱子就可知道，主要任务是采购。助理小音兼任导游、翻译、拎包，陈玉杰并不必陪伴全部。未尽地主之意，到的当晚在哥伦布原厂边的一家米其林接风宴请，随后再视情形而定，随时准备提供服务，反正全天候，他笑道。合伙人姓戴，是丈夫大学里的同级，看年轻时照片称得上英俊，如今发福了，找不到原来的样貌，仿佛成另一个人。他们这一代成功人士到此时多是激流勇退，享受胜利的果实，在戴先生就是口舌之欲，所以养成现在的身形。经长途飞行，在时差的折磨里，照理没什么胃口，可戴先生的味觉依然能够分辨细微的差别。他说，和女士不同，他的任务是吃，因此可不可以脱离团体单独活动。眼睛看向太太，征询的却是陈玉杰的意见。小英归购物团，陪吃就另当安排，方才不是说了吗，全天候。如此这般，以后的日子里，每到饭点他就去到酒店，而戴先生已经在大堂等候。太太们早出发一二小时，甚至更早，天方亮便驱车往长岛奥莱去了，然后向晚时分归来集合，一同去吃晚餐。他的计划是中午小吃，晚上大吃，前一晚就做功课，网上搜下菜单与图片，共做挑选，听多方意见，最后由他集中民主做出定夺。俗谚道，祸从口出，这话真就应验了。要说他和戴先生原本并不相熟，甚至可说生分，他和丈夫的事业从头起就没有交集，各自的人际社会也就不重叠。晚饭好些，人多嘴杂，将时间分摊，各说各的，又总能说到一起，自然就热烈起来。中午一餐单独相对，就受到冷场的压力，难免过度积极，一个没说完，一个就开言，形成争抢，为礼让一并打住，立时变得沉寂，又一并张嘴出声，彼此都是紧张和窘。这也被视作不好的兆头，如他的性格和历练，待人接物向来从容，这一回却失态了，于是话题泛滥，必要和不必要，该说和不该说，滔滔不绝，一泻几千里，说和听的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任其无度扩张，只在等待维维安现身，必须有一个维维安，正因为有维维安，才能相安无事，社会和谐。他静了静，然后拨打小英的手机表示道歉，晚上突然有事不能陪大家吃饭，但餐厅已经定座，某条街某个号码。小英说，没事没事，包在他身上了，听起来

对面的环境很嘈杂，小音的声音破壁而出。关上电话，尝试将带的出行换一种组合，由丈夫率队，维维安、维维安的姐妹或者说是闺蜜，再加一个小音，很好，四个人是最合理的人数，乘车一辆，吃饭一桌，可一并出动，又可分头并行。而他们一家三口在数学上是个素数，物理上则不对称，总之缺乏平衡的条件。他做好简单的晚饭等女儿出来，心里准备着道歉的措辞，承认女儿的判断有道理，已达成共识。然后怎么样？要表态吗？是决裂还是接受现实？事情来得太快，猝不及防。可是事实上他一直在拖延，

他久久不动碗柱，有一种寒冷。原来他不需要表态，谁都不要他表态，他这个当事人结果成了最无关的人。待在纽约的余下几日，巡视线安排顺利度过，购买与美食均超额完成任务，又添了两口箱子，带的腰围似也扩出一周。送到机场，看他们走进海关，四个人的背影换成那四个人想象中的组合，迅速转身离开。最初的冲动是回上海，机票就在手里，只需签日期，但很快颓唐下来。去又如何？一进一退之间，丈夫那边来邮件说去了香港，那么他也去香港，香港是客地，这样处境和心情实在凄楚得很，于是又迟疑了。时间在无所作为中过去，越发像是一种默认。她转而希冀丈夫来，买房至今已有一年半，丈夫门走走，樱花绽放，一树一树，什么种植到美洲新大陆全都变样了。亚洲的樱花像雾扑朔迷离，在这里却是确凿肯定。历经寒冬，春阳高照，外街道上的人和车也比那日稠密，竟然有换了人间之感。不一时，炒饭上来了，不是上回的，而是所有中国餐馆里专对美国人的口味，虾仁、鸡粒、葱段、蒜头、芥蓝叶，盘边镶几片炸龙虾片。吃着炒饭，眼睛追寻老板娘的身影，立柱挡着视线，目标就常常消失踪迹。倒是后厨里的油烟一团一团送过来，仿佛看见那精瘦汉子立在灶火前翻着炒勺，铁铲当当地敲着锅沿，勉强吃下三分之一，再加把力也为拖延时间。大约有一半光景，就招手打包和买单，起身向外走。他有意绕路，在餐桌前曲折往返，寻机会与老板娘照面。老板娘埋头在收银机前，他又加紧脚步过去，不等走近，老板娘却又离开了。推门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荒唐，萍水相逢何以解忧。这时候身后伸来一只手带他推开门，阳光扑面而来，几乎睁不开眼睛，是那个华裔女人，开口道：老板娘谢谢你，下回再来。不及回头答话，已被新进的客人从门边挤开。阳光在地面流淌，这一条街就变得颜色鲜丽。忽然想起这一日是周末，所以人多。他这一个闲人早已经没有日程的概念，尤其这一段作息制度瓦解，更失去坐标，仿佛回到混沌世界。走在布鲁克林的街上，路人中大半是游客，手里握着照相机，东拍拍西拍拍。他也是游客，一个老游客，看惯了风景却还不回家。无意中跟着游人走进小店，一踏入门就听风铃一声响，店主和顾客都是年轻人，商品也是小孩子的喜好，就又走出来继续向前，再进下一家。风铃又一声响，街上风铃声连连，呼应与唱和，终于折回头上桥向曼哈顿走去。桥上也比那一日熙攘，桥下的水面起着反光，闪闪烁烁，桥栏上零落挂着同心锁，糊涂乱抹的言语就离谱了，心情多少开解些，甚至还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走到引桥，曼哈顿的市声拔地升起，一片轰鸣，偶有电钻的锐响从中穿透，轰鸣又蛰伏下去，塔吊在半空中缓缓移动，好像巨兽在监控它的猎物。他迎头过去，不是勇敢，而是没奈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感谢聆听。

0: 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没到两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三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另外带兵官也想，我这点军队是我的资本，我靠着他升官发财呢，葬送到这儿我成光杆司令了，往后找谁去，都想保存实力，稍微比划了比划，哇，各自分散，三路兵马是大败而回。可张亮基呢，和左宗棠、江中元等人站到制高点天心阁上观战，拿单筒望远镜看着。左宗棠一看，嘿，心里说话，这帮窝囊废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呀，不堪一击呀，怪不得长毛的城市能不成事吗，这纯属是乌合之众啊，官也不行，兵也不行，是酒囊饭袋，可杀不可留。切，刹那间左宗棠、冉腾

一个一种新想法。什么想法？听说要想成事，得我亲手选拔将官，得我亲自培养一支左家军，我亲自任命人，我亲自训练，那才能打胜仗。这些绿营兵啊，全都是狗屁，就是啊，可把他恨坏了。三路人马败回来，伤兵损将，张亮基也无可奈何。兵家胜败之长啊，你摘怪谁呀？顶多说没有战斗力，人家长矛子太狡猾，用人之际也不能太责难他们了，心里的很难过呀。石达开河西大捷，打了20多万担粮食，是大胜而归，提兵回到妙高峰。就在太平军欢欣鼓舞的当天晚上，天王洪秀全偷偷地来到妙高峰，偷偷的，绝对保密。来了之后没露面，就在药王庙跟东王杨秀清两个人把门关上，是窃窃私议，其他人都不准参加。像义王石达开、北王韦昌辉，够高的身份了，不让参加，就他俩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什么，谁也不清楚。等第二天，一条爆炸的新闻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新闻来了？在药王庙神座的底下发现了前明的传国玉玺，明朝的传国宝玺意外的在药王庙发现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人们都纳闷，他怎么可能呢？明朝的传国玉玺那是国宝啊，落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怎么跑到妙高峰药王庙来了？这事儿新鲜，可有人看见了。这颗宝玺光华夺目，玉石雕琢而成，上的是五龙蛟纽啊，找专家鉴定，专家过来一鉴定一看，真的纯属是前明国宝。翻开一看，八个篆字是什么呢？天地齐寿，日月同辉。明朝呢，明字就是日月呀，天地齐寿，日月同辉，外头有檀木盒，一点不假。这国宝，他怎么能跑风来闲坐乘凉？没事在这对弈下下棋。本来想在长沙称帝，过一把做皇帝的瘾，嘿，没想到兵临城，别人照样在那跪着。洪秀全往下看了看，心里高兴。2年前还是个传教士，鞋呀也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双，到那大山沟里头传教去，哎，宣讲上帝会，招收教徒。嘿，没想到2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了天王，手下兵强将广，能不高兴吗？一看这么多的人跪在脚下，背背服服，心情当然是非常好了。各位兄弟，免礼平身，左右站立，谢天王。哇，站了2大溜，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偷眼看着天王。洪秀全这阵露出乐模样来了。各位啊，天赐国宝，大家都听说了吧？这不是天意吗？9000岁秀清兄弟分析的极其有理，这是天父天兄天主皇上帝赐福于我们，该着我们汉族执掌江山，该着满人，该着他们消灭的时候了，哎。

0: 都不知道啊。医生在家就在咱眼皮底下，
1: 是啊，
0: 回来两三个月了，哎呀我才知道，要曾医生可以出面，那太理想了。江中元说话了，大人，哎呀，左先生所说正说到我心里头了，这件事

之后就想怎么把母亲安葬，怎么现在还没安葬呢？就是地没选好，得找块吉地。那阵那人呢认风水，这风水地这可了不得，得看好了风水才能埋。据说那个先人这坟地好坏，风水好坏，关系着后辈人，关系着，所以这事儿是大事儿，请了不少风水先生看地脉，研究地经，到现在议论纷纷，没做出决定，所以把老太太灵柩展放到空房，每天烧香烧纸。曾国藩闲着也没事儿，心里头十分闹心呢。天赶上10月12日快到了，10月12日什么日子？曾国藩43岁的寿日，10月12日是他的生日。他父亲和这些弟兄以及家里的亲友，大家背着曾国藩就商量，说这回嫡生回来了，12个年头没在家过生日了，这回好好的给他过一过，得好好的准备点钱，非要隆重不可，让他开开心。有很多人就打探这消息，怎么样？曾四郎，这是生日怎么个举办？是不是得热闹热闹？要有这意思，我们联合联合人。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热心？有少部分人是出于对曾国藩的爱心，的确有交情，但是绝大部分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溜须拍马，买人情，借这机会好亲近曾国藩。可这么一商量，曾国藩能不知道吗？曾国藩就知道了，晚上把他几个兄弟找来了，你们干什么？几个兄弟都说了，曾国煌、曾国华、曾国权、曾国宝，哥五个呢，5男4女呢，老曾家大家族，这几个兄弟拿大哥奉若神明啊，比爹都主要。为什么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总有解不开的。杜思倩在一旁答道说，嗯，是的。顾佳佳接着说，通过访问，死者的隔壁和后排的几个邻居也反映，昨天晚上12点多钟的时候听到几声孩子的哭声，持续了几分钟，后来好像听到砰砰几声，就再也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明显的动静了。目前我们仍然在深入调查与死者有过一些交往的关系人员，并继续扩大排查的范围，加大侦查的力度。一起回来的两个人和那个隔壁的邻居调查了没有啊？于世春顺理成章地问起了这三个人。哦，驾驶员和车间主任肯定没有作案的时间，他们一直在一起，送死者回来之后就各自回家了。隔壁邻居还要进一步调查。还有那些与死者有经济关系、男女关系的人赶紧排查出来。已经安排下去了。那就先这样吧。季真怎么样了？于世春问得很干脆。季真支队于志队长立刻说，我们一直在查，但是还没有发现可疑的通话记录。你们现场最后发现了几部手机啊？于世春又问杜子健，杜子健说，还是5部。叶剑锋听到这儿，轻声地问身边的杜子健说，怎么有5部呢？哦，谢锦天有2部。啊，看来死者的手机案犯不感兴趣。下一个是现场了。季真目前也是无米之炊，于世春的心里头很明白，如果是一般凶杀案，现场汇报最多也就是县区局技术室主任，但这次是个例外，如此特大的恶性杀人案由市局支队主办，现场汇报自然由刑侦科所所长杜子健汇报更为合适了。法医汇报，那么就非叶剑锋莫属了。现场与法医汇报要完全依赖电脑。叶剑锋很自觉地跟着杜子健坐到了会议室多媒体电脑的前面。他这样做目的一是为了方便接下来的法医汇报，二是近距离的更全面地了解现场的情况。电脑上的图片毕竟比幕布上的清晰了很多。杜思健作为一所之长，业务能力不必多说了，不然何以担当整个江川市刑事技术的一哥呢？现场分析、痕迹检验是他的强项，但他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表达能力较弱，这也许和他平时

0: 跟内敛沉闷的性格有关。好在他汇报的时候，条理和思路是很清晰的，外加有一张张图片呈现，所以大家听起来不是太吃力。虽然他自己说起话来有点费劲，他用很不流畅的口语，不紧不慢地介绍着现场的情况。
1: 案发现场的别墅位于天星花园一区联排别墅群的东南角，别墅距离东侧小区围墙啊约3米，围墙高约2米6，墙内种有桂花树，墙外种有香樟树。距离别墅大门南侧10米是宽约30米的河道，河道再往南是另外一个商品房住宅区。从整个概貌来看，别墅所处的位置相对比较偏，进出别墅呢只有西侧和北侧两条路，而东侧呢较为隐蔽。别墅包括阁楼一共3层，外加一个地下储物间，一楼呢主要是客厅、餐厅、厨房和一个卫生间，西北侧有一个汽车车库，二楼主要是2个主卧、1个次卧，共3个卧室、2个卫生间。顶层阁楼被改建成了一个休闲式的书房和阳台。幕布上有几张别墅的盖帽照片，还有平行设计图，大家一看就很明白。杜思健也就无需多费口舌，接下来的才是重点。一楼窗户都加装有防盗窗，但是东墙厨房窗户的防盗窗和东北墙卫生间窗户的防盗窗上发现有几根钢管上有新鲜的撬压痕，微微的变形了，但是窗户并没有被撬开。我们分析，这是案犯使用某种撬杠之类的工具试图撬开防盗窗所为。据死者的亲属反映啊，这个防盗窗的不锈钢管是圆管内侧圆钢结构，不锈钢管内加了钢筋，案犯没法轻易地撬开这个防盗窗，所以案犯没有从窗户进入到现场，而是从3楼楼顶的阁楼进入到了别墅的内部。叶剑锋突然说，
0: 3楼爬上去的吗？他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就是顺着2家连排中间的窗户和空调机慢慢地爬上去的。2家连排别墅中间被一面厚厚的沉重的墙体分开了，这个墙体的南侧向外突出约30厘米，两侧分别为东西2家的一楼客厅的窗户，窗户上是装有空调外机的一个平台，平台之上又是装有2楼卧室防盗窗，进入别墅1楼大门还要经过10级的台阶，所以1楼大门距离地面大约还有1米8的落差，那1楼窗户距离地面至少有2米7的落差。无论如何，日春很快地把现场信息利用到侦查上来了。他接着说，明天呢还要和几位专家一起复勘一遍。大家再一次安静下来之后，杜子健继续说，5名死者，有4名死者的尸体在2楼，分布在3个卧室之内。2楼南面西侧为主卧，内有一间卫生间，是谢锦天夫妻所在。房门没有破坏的痕迹，门把手上也没有血迹。床头靠西墙，床尾朝东。李静婷的尸体位于床的外侧，也就是进门的这一侧，身上盖着被褥，头西脚东，呈半侧卧的姿势，损伤呢集中在头部。
0: 头部周围的床头、墙面上

有多辆密集的溅落的血迹，墙面、吊顶还有些少量的抛甩血迹。从尸体的姿势、穿着情况看，死者应该是在睡眠状态下被杀的。而隔壁东侧的卧室，只用右手缓慢地翻阅着电脑上的照片，挥师出了两声咳嗽和一些人的叹息声之外，没有人说话。叶剑锋压抑着凝重的心情，双目一刻也没有从屏幕上移开，但是他的眼神有些游离。一瞬间，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凶犯的凶残狰狞的表情和孩子那绝望的恐惧。肚子间接着说，而这个房间的门外的把手上没有血迹，门锁也没有破坏。杜自健的话把叶剑锋又拉回到了现实。杜自健接着说，楼梯的北侧，也就是二楼东北侧的房间，是谢锦天的妹妹谢静兰的卧室，这个门上也没有血迹，门锁正常，床头靠西墙，死者头西北脚东南斜躺在床上，但是两只小腿位于床沿的外边，被子压在身体下，床边大腿的旁边有一件羽绒大衣。死者的颈部有掐痕，头部也有损伤，但是床头没有溅落血迹，只在床尾房门附近的地面上还有墙上有些溅落的血迹。床边有一双棉拖鞋，但是死者足底有些不明显的灰迹。我们分析，谢静兰不是在床上被杀，应该是在旁边的地面被杀之后，然后遗失床上。于世春身旁一位头发花白的领导问了一句说，李谢两个女子性侵的迹象明确吗？这个人叶剑锋之前没有见过，从他坐的位子看，必定是在场的级别最大的领导了。杜子健接着说，现场看外衣还算完整，后来法医尸检发现有些内衣的位置有所变动，究竟有没有和两人发生关系还要看化验的结果。杜子健说完扭头甩给了叶剑锋一个眼神，叶剑锋心领神会，赶紧说，这个我提前说一下吧。叶剑锋还没有说完，白头发的领导打

候一直戴着粗纱手套。从抽屉的撬压痕来看，其中有个工具应该是宽3厘米左右的金属撬杠。具体是什么工具，还要结合法医尸检的情况了。鲁子健不抽烟，每说一句话就抿一口茶水。他拿起了杯子，喝完了最后的1/4茶水，又接着说，整个现场从3楼到1楼的地面呢，都被清理过，留下了很多的水渍和污迹，还有些稀释的血迹，看上去处理得很杂乱，很匆忙，但几乎完全破坏了地面的痕迹，而且他只清理他去过的地方，这也说明案犯在作案之后慌而不乱，心理的素质是较强的，有一定的反侦查的能力。从清理的痕迹上可以看出，他在整个别墅内涉及的地方并不多，基本上只限于杀人的地方。还有在大门台阶旁边有一把很脏的拖把，我想这应该是案犯从大门逃离的时候顺便丢弃的。所有的门把手都没有血手印，但是那些重叠的新鲜的指纹刚刚对出了几个，基本上都是死者自己家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分析过。

在裆部，上面还有些尿迹。从现场和衣着的状态情况来看，他是在小便的时候遭到的袭击。首先，就损伤来说，除了谢景兰，其他四名死者的损伤都集中在头部，其余的部位均无损伤，包括抵抗伤和威逼伤在内。而谢景兰呢，除了头部有损伤之外，颈部、口鼻部也有一些轻微的损伤，还有双手也有些擦挫伤，右手小指的指甲断裂，这些都提示他是有抵抗的动作的。尤其是不能排除他抓伤了案犯。谢景天的头部被打击的次数不少于七下，主要集中在右枕部。谢静兰有三下，集中在前额部。沈之格有四下，集中在左额部。李静婷有五下，集中在右额部。谢豪廷有三下，集中在左额部。其次是死亡的原因，除了谢景兰主要是因为掐颈致机械性窒息之外，其他的四个人发生变异啊，是不好判断的。还有谢豪廷头部的损伤确实没有罗文刚的明显的特征，而且他的头颅损伤有外轻内重的特点，这也许和打击的方式有关系，所以目前呢，我们也不能确定只有一种工具。叶剑锋的话音刚落，周胜明又补充说明了一句，他说是这样啊，我们法医推断工具有个一元论的原则，一少不宜多，也就是说呀，能用一种或者是一类工具解释的损伤，一般呢避免用第二种，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排除第二种。看到省厅的专家亲自解释，于世春委婉地笑了笑，一元论，看来你们法医学啊真是深不可测呀，都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叶剑锋笑了一下，继续说，好，接下来我再说一下死亡的时间。根据环境、温度、湿温的变化，各种尸体现场，结合最后一餐胃里边食物消化的程度啊，还有前面提到的膀胱的尿量，再参考侦查的情况，综合得出五名死者死亡的时间为，谢锦天就是在回家之后即刻被害了，那么他的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在凌晨2点10分到2点30分，而其他四个人呢是在晚上12点到12点半。对于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大家没有太多的疑问，而两个杀人阶段的间隔时间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第一个对这一点发表看法的就是于世春，他不过也就沉思了半分钟就说，杀死前四个人之后两个多小时，案犯再次杀死刚刚回家的谢锦天，那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案犯第一次杀死四个人之后为什么在现场还逗留了两个多小时呢？而且我还注意到了一点，谢锦天的头部打击的次数和损伤的程度明显多于其他的人啊，刚才法医也说了，至少打击了七下。我也仔细地看过头部的损伤的照片，有多次重叠打击的损伤，头部都几乎有些塌陷了，这几点很不寻常，这是否意味着案犯对谢锦天有着特别的仇恨呢？另外，案犯对两名年轻的女子又进行了猥亵，那么结合这一点看，此案可能因男女关系而引起，但是从案犯劫取财物来看，就像是因财而起，这两点似乎都能说得通。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啊，最好能够先搞清楚这个案犯到底是谋人、谋财还是谋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欢迎下次。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